大家来恋爱电视剧《粉红女郎》的片头曲，其实在这一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有在节目里面放过这首歌，然后当时听到了之后一下涌起了很多回忆啊。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刘若英，也是这部剧里面的结婚狂徐怀钰和孔令奇合作的版本。那其实在前两天我们放过的是张含韵、苏运莹和颜仁中的版本。当时放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到了剧里的一些角色，提到了一些回忆，然后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版本。有的时候听刘若英，真的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妙的人，就是她可以把一些很简单的情绪，用一种最直接、最直白、最平实的唱腔或者语调去表现出来。包括她演戏的时候，你也觉得她好像就是很自然的那个角色本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大道至简。来听听看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8: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星期六，动听无极限，小花。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如果说张雨生的《天天想你》是坦坦荡荡大声的呐喊的话，那么陈绮贞这首《天天想你》就是小女儿的情思，那种缠缠绵绵的感受。8:2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星期六早上小话 solo 时间的动听无极限。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小雪啊，前两天的直播也看到你下单了。小花姐姐早上好啊，我来了，今天依然是很早起的一天啊。爱友情说，小花早上好啊，出差辛苦了，辛苦辛苦啊，那天直播也辛苦各位，有很多的听友真的是陪我从早上7:30一直坰持到了晚上9点的时间啊，非常的辛苦啊。小动物说，每天那么早就钱老师一个观众，也不用那么精致啊。确实是，我跟钱老师两个人每天早上来的时候有一种洗头了，就是对方最大的尊重的这样的感觉。广播相对来讲真的还是更加的自由，然后可以更加的随性一点。视频直播就一直要在镜头面前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那天就一直提醒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不要眼神涣散。但有的时候真的，尤其是在看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它是一个在后面的大屏幕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看着看着突然之间就会有一点点涣散的感觉。 Ray 说，今天早上的音乐很适合跑步啊。确实早间基本上都会尽量的给大家排一些比较快速的比较积极向上的这样的歌曲，因为知道早上嘛，大家都是想要醒过来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3-4个小时下来全都是快节奏的话，也是一件挺累人的事情。我们排节目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起承转合的考量，所以偶尔也会听到像刚刚陈绮贞那个版本的《天天想你》一样，比较温婉一点，温柔一点，比较缠绵一点的音乐，来把这个节奏稍稍的调缓一些。所以呢，接下来在下周依然会有在我们广东四会的一场直播，究竟是谁会去呢？大家可以抢先的期待一下，来听这首彭坦和春晓每一年都会出的一首有爱的歌，这首歌是咪咪的 Summer。

红毯和春晓在每一年都会推出一首有爱的歌曲，而这首歌也标志着两个人的音乐创作从甜蜜的对唱变成了一家三口的幸福三重唱。这首歌当中的咪咪是红毯和春晓的女儿，非常可爱的 Mia， 在里面你也可以听到她充满童趣的童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夏日的主题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by Shawn Mendes。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听到这首 Ocean Eyes， 是不是有让你想到 Billie Eilish 刚刚出道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是这首歌当时在，我记得大概是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刚刚发行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朋友的一个推荐，音乐推荐，他说你快去听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么让我感动的歌了。那是一个晚上，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打开了音乐软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讲话了，然后又讲了，然后大概又听了那么两三遍的时间，才给他进行了一个回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 Billie Eilish 会有今天这样的高度啊。今天的主题呢是夏日，所以听到夏日的这个主题，我就会想到大海，想到海边，想到了这样的一首 Ocean Eyes。 而马上要听到的张震岳的这一首《我家门前有大海》，显得就格外的轻松了起来。他就像邻家的哥哥，拿着一把吉他，在夏天暑假的海边默默地为你唱响这首歌《我家门前有大海》。

说到夏天，总是会有那么几个关键词：西瓜、汽水、海边，还有那一段朦朦胧胧的、带着一点汗湿般潮湿的那种黏糊糊的恋爱的感觉。所以听过了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接下来要跳到萧敬腾在21岁的时候写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也代表着年轻的他对于爱情的那种美好纯洁的向往和憧憬。海月花，白色的花朵，非常的纯净，那据说这也象征着至死不渝的爱，这是他的花语，也是在夏日绽放的清爽的爱意。萧敬腾，海鱼恋。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梦无畏，剩下的果实。9: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在5月16号星期六的早上。今天是塞纳塞小花的 solo 时间，今天也是一个人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慢慢的节目。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跟两个人真的很不一样，两个人就可以很活泼、很有趣、很插科打诨的感觉，而一个人呢，就可以安排一些自己的小情绪、自己的小感悟在里面。看到浪费表情说：“好好听的橘子汽水啊，这是青春回忆啊。”夏梦也说：“今天的音乐好夏天啊。”苗苗说：“下午确实需要去大采购了，西瓜汽水安排起来。”今天是一个我自己独属的夏日歌单，因为我觉得进入到夏天之后，前两天北京好像是巨热巨热的，刚好出差躲了过去，而今天呢，回到北京之后，突然之间感觉好像气温又有一点点的回落了，刚好是一个不那么黏腻的夏日，很清爽的夏日。那么说到夏天，应该也会有很多关于音乐节的美好回忆吧。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音乐节感悟，同时呢，也给各位推荐一下最近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音乐节。马上要听到毛不易《盛夏》。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清风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事，这也是在夏日里面我们最想要听到的天籁之音。9:15，继续在今天早上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当中和大家分享好歌，分享更多的音乐节资讯和我们的夏日故事。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他说刚刚听过了那首 Ocean Eyes， 听到了 Billie Eilish， 原来小花喜欢碧梨啊。前段时间还刷到了他跟Bieber 的一个双向奔赴，这也是在Coachella 的舞台上。然后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动人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 Billie 是一个，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Bieber，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一些很极端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偶像，而是一直以来把他当作一个激励自己的目标，在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和他在舞台上一起并肩而立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哇，代入一下都觉得是一件很爽的、很梦想成真的事情啊！我最近看到了有一场音乐节还阵容挺不错的，有很多我自己很关注的，是在2026微博大眼音乐节上面，5月23号、24号在北京的昌平举办。那么第一天呢，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阵容，就是周深。我知道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声迷啊，在早间的节目里面经常会看到我们的朋友们，他的 ID 里面就有生米这两个字，又或者在节目当中每一次听到周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听友在回复说哇，又听到了周深非常美妙的声音。那么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夏日有晴天》就是来自周深，如果你想要在现场看到他的话，也可以在5月23号来到我们的微博大眼音乐节。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在夏日的主题里，怎么能没有这首歌呢？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9:35，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陪伴你的动听无极限，小花的专属时间到这里就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真的是很充实的一天啊，和大家回顾了在这一周前几天出差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也是第一次来体验直播带货，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听友，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那么在下一周5月21号、22号早上的7:30，傍晚的17:30，两个时段依然会有长达8个小时的超长的视频直播啊。这一次依然会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的广东四会，这也是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现在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而上次的保真正品缅甸翡翠的专场，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心仪之选，这一次也是特意的来到了广东四会，来给大家现场选翡翠挑翡翠，而且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以及非常专业的助播来给大家做一些关于玉的关于翡翠的讲解。那么今天的夏日专场里面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夏天的故事，分享了很多音乐节的推荐，那么希望在这个夏日都可以看到属于你的专属音乐节。最后要听到告五人《夏天的海，冬天的雪》。我是小花，在下下周会依然在下下周一和前哥合体我们的有钱花组合，我们下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rth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Brun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非常熟悉这首歌，哪怕是最后One More Time 那里你就知道在哪里要说这句话了。 One More Time 那次陶喆这首歌是爱很简单。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可以让你见到很多的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很多朋友下单之后选择了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了线下商品，绝对物超所值。但是也有朋友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爆款产品没有抢到。这次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让你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这次是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

军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全部款式搭配精美礼盒顺丰直发。5月21日、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8小时超长直播。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唱到很多滑音的时候，陶喆总是把音唱到两个白键之间那个缝里，从这个白键越过这个缝到下一个白键里，而且非常非常的丝滑。这首歌是小镇姑娘。

时间是11: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听歌，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是徐曼，她是林忆莲。满满的回忆感，这样的一些声音素材的使用也真的是非常的妙。纸飞机。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当画面停在 Alw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老歌里反复在唱从来没爱你，来自陈奕迅的歌绵绵。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境，不同的语种，所有的流行歌当中，我觉得不缺这样一些嘴硬的人。嘴硬的人真的唱过了好多好多伤心的情歌，刚才是绵绵，接着听到的是陈小春。一定要幸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听友说听了好多年复刻回忆才知道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是的，原原作被翻唱好几个版本，听到这是薛凯琪和方大同合作的复刻回忆。2008年的一首歌，时间来到12: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Yo DJ, bring the beat back. Come on,
1: dude. 在最后这首歌接近尾声两分钟的时间，刚才的一段很简短的是致敬 Queen， 用了歌剧摇滚的元素。而整首歌呢，其实是陶喆个人的一个自嘲式的自己的小传的感觉，讲了讲十几年的音乐的感悟，他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一些小小故事，点到那里。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只是因
1: 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带你去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一定可以让你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很多朋友下单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了线下商品，很物超所值。但是也有人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爆款产品没有抢到。这回我们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这次是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都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5月21日、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0: 2017年林俊杰发布的专辑《伟大的渺小》，专辑同名标题歌《伟大的渺小》。
1: 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0: 当作品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林俊杰希望把真实作为他接下来一个选歌的标准，所以他也以这个选歌的标准制作了这张《伟大的渺小》的专辑。这里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接着听到海浪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茼蒿拌豆腐，我喜欢这个声音。音乐之声总是会有你喜欢的声音，可能是作为意外惊喜，在某个时间你可能今天忙里偷闲一点时间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当然如果你全天有很多大块的时间可以听音乐之声的话，那么你听到喜欢的声音的概率就更大了。 看到云听用户4007真诚的祝福送给音乐之声的所有人，这个音乐之声的所有人，我理解应该不是音乐之声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听音乐之声的所有人，对吗？听，愿所有音乐之声的朋友平安健康，万事顺意。这应该是一位老听友，今天是不是第一次登录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吗？ 所以发送了一大段的美好祝福，也谢谢欧阳盆栽说到今天的歌单好棒，有几首我很喜欢的男女对唱的歌。赵大鹅，下午要考试，年纪大了不适合再考试了。我不觉得啊。 希望你下午考个好成绩，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考试啊。接着听到这首歌 Carly Rae Jepsen Your Tap。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男生把这个假声用得非常丝滑，是很厉害很酷的事儿。但是 OneRepublic 主唱 Ryan Tider 他的这个假声除了很丝滑之外，还非常的有弹性，很有那种冲击力，是听觉的那种冲击感。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OneRepublic Wherever I Go， 13:55。今天的音乐下午茶要和你说上一声再见了，四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度过。这首歌来自 Keith Urban The Fighter， 我是徐曼，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萧亚轩的歌声就始终是那样的一种质感，姐很独立，但姐也很温柔。她是舞池里的女王，她也会唱这样的一些带一点点哲思，让人觉得耐人寻味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未来太远，过去也已经都过去了，所以拥抱好每一个当下吧。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的14: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下午好啊，曾沛慈，我爱你。

0: 是天地，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
1: 很松弛，就像跟你在聊天一般。我们听到来自佳佳的这首歌叫《分开的常理》，这首歌呢是来自严爵的词曲创作，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是严爵自己的作品啊，也是由他自己来作曲的。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爱那么多，伤害更多，做那么多，寂寞更多。我以为你就是结果，以为温柔就不同的。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没错，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呢，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那么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就是广东四会，然后现场给大家来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那这一次的美玉之约呢，一定可以让你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哈。上一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的很多朋友下单了心仪之选，并且也是真实对比了线下的商品，觉得是物超所值。当然也是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的爆款产品没有能够抢到。那这一回我们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然后到万元的高货哈，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么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可以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让你一件也是批发价。5月21号和22号清晨的7:30，还有黄昏的17:30，两个时段为你来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如果你在心里不断的去重复一句话，一个正念，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种洗脑的心理暗示啊。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小麻烦，或者是觉得最近过得有多么的兵荒马乱，其实跟自己说一下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哈，先快乐了再说吧。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也是带着非常轻松的口哨声，来自活力满满的郭靖，这首歌 Be okay。 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的15: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继续让音乐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飞扬吧。我是卓然，温岚 Fly with

芬兰的 Fly With Me， 听歌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周末你到底在干嘛呢？或者是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陈英英她说，我正在赶往温州看杰伦演唱会的路上啊，一定要跟你来分享一下。啊，经常是有朋友在看演唱会的路上就过来啊，分享他们这种喜悦的心情啊。啊，周杰伦他的演唱会据说哈，是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哈，这三天会在温州连开三场，所以英英这正好赶上的应该是最燃的第二场吧。为什么说是最燃的呢？这我自己的感觉啊，比如说第一场的时候可能还需要熟悉一下、适应一下，然后到了第二场，哎，这个状态来了是吧，然后更加的一个激情高涨，而且经过前一天的这个跟场地之间的磨合啊，第二天应该能够在汲取复盘的基础上面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演出效果啊。然后到了第三场呢，兴许啊不好说，也许会不会状态回落一点呢？当然我相信每一场都会有它不一样的精彩。总之呢，说了这么多，是希望英英同学今天晚上可以尽情的享受啊。来听这首歌，吴克群《你是我的星球》。

0: 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说到华语乐坛拥有着持久生命力的专辑，陶喆在2002年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绝对是位列其中的。不管是从当年的音乐实验性，还是这张专辑所透露出来的人文思考等等哈，也难怪很多年过去了之后，依然可以在 Z 世代当中掀起一番考古热潮。我们再次来重温这张经典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

陶喆的《黑色柳丁》，从音乐上也是非常的有它的意味啊。你看里面有非常丝滑的 R&B 啊，但是呢，到了副歌部分，突然之间又变得是嘶吼的、有血有肉的摇滚啊。感觉在当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跨界实验啊。我们告别了陶喆，继续迎来的是梁博。我觉得他们都是属于一类音乐人，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在唱歌，而是在借用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说着自己想说的话。这首歌《颠倒梦想》。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5:32，欢迎你继续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来自 Lily Allen 的 Our Time， 陈绮贞，距离。

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那种进和退之间的微妙的感觉啊，演绎得非常的细致入微。我们告别了陈绮贞的距离之后，迎来古巨基怪物。

艺术。好像印象当中呢，古巨基鲜少有这种比较酷劲十足啊，大名大方，甚至很凛冽的去演绎一首歌曲，好像平常更多的听到的是他的比较缠绵的唱法。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电视剧《好想谈恋爱》当中的插曲，当然也是古巨基会收录在自己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啊，叫《怪物》。下面的这首歌呢，对于陈奕迅来说也是挺特别的，因为这是他自己作曲的歌哈。旋律很好听，然后容祖儿还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哪一刻是值得你想要按下快门？哪个人是值得留在你的相册里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沙龙。

陈奕迅的歌曲之所以这么的有魅力，有的时候跟陈奕迅用非常适当的演唱的方式去呈现和表达有着很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这样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说当你在翻看相册的时候，不管是实体的相册还是现在你在滑手机里的电子相册啊，电脑上的也好，你可能会看到那些回不去但是永远留在你心里的那些时光的碎片。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到沉思里啊，若有所思或者是自言自语，是比较淡淡的那样的一番心情去回看，偶尔可能看到会触动你的时候，你才会比较有一种情感的迸发。所以你听到刚刚陈奕迅的演唱，他整体还是比较淡淡的那种方式，直到后面可能有心思涌动才会用更加蓬勃的情感去演绎。如果我们都能学会凌波微步，在人生的湖面上轻盈的不留痕迹的，那该是多么妙的感觉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凌波。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陈小春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认定感，就是我们彼此不需要变得多么的完美，我们都能互相接住对方，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哈。这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爱情最好的那个样子吧。刚听到这首歌，陈小春的《相依为命》，当然可能有些人只能陪你走过那一段路，你是否依然感谢他，依然感谢他教会了你，或者是让你更懂得了爱和被爱。李佳薇这首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唐禹哲，这是他2007年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他的代表作《爱我》，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黄义达，我懂。

黄义达就是那种外表看着比较的柔弱哈，清秀，但其实你听他的音乐就非常的有态度，骨子里面很硬朗的这样的一位音乐人。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顿顿在听吗？他说我的青春哈，然后打了三个感叹号啊。确实啊，我们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歌曲都是2007年的作品，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在干嘛呢？是在上学吗？啊，听到一首唐禹哲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爱我》，还有黄义达他的第三张专辑《我懂》，然后到了第三张专辑，黄义达当时也是第一次哈、担任自己专辑的制作人，所以真的里面很多的歌曲就好像是打出了自己的一张又一张的音乐名片，可以让你更加清晰的了解他这个人的各个方面啊，包括他的音乐的调性啊，包括他的性情。这首歌 Penny 自己词曲包办，名字叫《路》。

吉他的扫弦还是那样的干净利落，然后里面的鼓点就像脚步一样，一步一步的踩在人的心上。Penny 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那个韧劲儿在里面哈。刚刚这首歌叫《路》，哪怕不知道终点在哪，但是呢，脚下的每一步都算数。蔡健雅，下次见。

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5月16号星期六下午的16:17。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苏打绿的歌曲当中有好多关于时间、季节、生命的思索，这首歌《敬未来》。

0: 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会在每年夏天到来的时候，会再把苏打绿的《夏狂热》这张专辑再拿出来听一听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近未来》，收录在《夏狂热》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一首诞生了京剧的歌曲啊。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啊。清风写下的这句歌词，当然这句歌词呢，也是一个另外一首歌曲的重要的灵感来源啊，在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啊，都是有关于阳光，有关于裂缝的一种哲思在里面。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来自清风作词，林俊杰作曲的哈，两首歌曲你可以连着一起来听听看。
1: 我们有拿什么去深刻，
0: 就是迎来的这个是奶茶的声音，幸福不是情歌。

每个人对幸福都有自己的定义啊。刘若英的这首歌叫《幸福不是情歌》。来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 ID 尾号是 WG， 他说喜欢你们安排的每一首歌曲，谢谢上下班必听的节目。很谢谢大家啊，在有余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音乐之声啊，然后打开电波让我们陪你走那样的一段路哈、还有这位 ID 尾号 PT， 他说很喜欢音乐之声，也很喜欢节目里面的高素质主持人。您这一夸呀，哎呀，我赶紧把我的这个坐姿都调得更端正一点啊，生怕下一秒就不是那么显得那么高素质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来到云听 APP 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有什么话想说可以在这留言哈、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你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有舍才有得，放下一些执念，可能你才能收获新的可能，新的自由。李克勤这首歌《舍得》。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点30分，黄昏17点30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没错，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添加美玉福利官，你就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了。音乐之声带你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就是广东四会，然后现场给大家来选翡翠。这次的美玉之约呢，会让你见到很多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5月21号、22号清晨的7点30分还有黄昏的17点30分这两个时间段，为你呈现8小时超长直播哈！记得就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如此深情而又坚定，我们听到的是 Coco 李玟的歌曲《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可能你听上去会觉得有一丝的心疼啊，觉得他有点委屈，但是 Coco 表现出来的是我选择这样爱你，与你无关啊，特别的坦然。你听过了那么多的情歌，哪些歌曲是在你的某段情感当中留下了注脚，留下了你的内页呢？梁静茹《情歌》。

梁静茹的情歌。今天晚上我要去看一部爱情题材的轻歌剧，叫阴阳喜帖啊，相信经常听音乐之声的朋友或者是关注探月现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去到了东方演艺集团，然后探班了一下这部阴阳喜帖这样的一部实验轻歌剧哈。当时呢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导演工作坊的一个阶段角色呀跟演员的匹配啊当时都还没有定。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首演了。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会连演两场啊，然后一定要去现场去支持一下看一看。我觉得比较让我期待的就是呢这部剧一个是在音乐方面大家可能一想到歌剧就会觉得比较的厚重啊，比较的浓墨重彩，生怕有点接收上面的这个门槛啊。但其实呢这部剧它之所以叫实验轻歌剧，就是采用了很多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音乐方式来进行混搭，摇滚啊街舞啊电子啊抒情啊等等啊，然后呢整体的呈现是比较轻松幽默的啊，希望大家呢哭一场也可以笑一场。还有就是它的题材，在这部戏当中呢你能看到很多古今中外的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些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呀罗密欧啊就这样的一些人物大家很熟悉，但是呢会在这部戏当中有一个全新的故事的线索和呈现，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千年执念和爱情救赎这样的一个主题，如果你也想了解这部戏呢可以去到央视频 APP 啊，找到音乐之声的账号，有我们探月现场的合集有很多我们最近探班的一些不管是演唱会呀、还是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戏剧。当然你也可以去到抖音搜索卓然555哈，三个五，来到我的账号可以看到我和刘导，就是阴阳喜帖的刘伯安导演，我们的一些聊天哈，然后看这部戏他的创作的种子和理念。光良朋友守日风

北京时间的16:4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傍晚的7点。杨乃文 Body Sing。

杨乃文的 Body Sing， 同样是带着电子元素的很有漂浮感的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阿福楼带来的漩涡 How Do We Talk。 啊，有的时候在线上你和对方打上个100句，来来回回交流，你会发现都不及你跟他面对面的去沟通个5分钟啊，真的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无力感就在这首歌里。阿福楼的 How Do We Talk 来自这首歌的中文名叫漩涡。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甜妹唱轻摇滚，就是还是甜，但是甜中带着一点飒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一首摇滚吧姑娘。17: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动起来啊，张信哲，可爱美眉。

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深情款款的，张信哲也是有这种反差萌的歌曲啊。可爱美眉，歌声还是那样的清澈，但这次清澈里装的不是泪水，而是阳光哈。不知道你见到了谁，心情也会变得如此亮晶晶的呢？继续迎来的大嘴巴组合当中也是有可爱美眉哈，然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奇妙的对话感，就是女主唱和男生的嘻哈念白在一起哈，就是挺有意思的，有点假装无辜，但是明明就是在挑衅啊。大嘴巴这首歌有事吗？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1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乡野传说》。我们度过了神采飞扬的一个小节之后，来安静的听听情歌啊，杨宗纬《人质》。
1: 我

所谓的外表之下藏的是彻彻底底的万念俱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人质》啊，杨宗纬的歌声的煽动力极强，所以他的很多的情歌你会发现都是用编曲非常极简的那种方式啊，完全把他的声音当作是一个主角在那儿呈现，那种沙哑的略带哭腔的嗓音啊，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人被爱折磨到最灰心的时刻。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形象的比喻，沸腾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物理意象，对不对？然后用它来比喻爱情当中那种歇斯底里爱恨交织的顶点。这个声音大家也不陌生了，又甜又有爆发力，铁嗓俱沸，戴爱玲这首歌沸腾。

来自叮当的《猜不透》，这是林迈可来作曲、黄庭填词的这首歌，叮当的代表作。叮当在各个场合唱了十几年的这首歌曲，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走进了录音室，重新编曲，然后把释怀之后的爱情的心境都唱进了这首歌里哈。时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而又可以把这样的心态又重新带到音乐当中。张智霖《岁月如歌》。

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7:32，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不知道这个周末你是不是也过得如此悠哉悠哉的啊？阿牛词曲创作的这首歌，任贤齐，浪花一朵朵。

0: 这个版本的《浪花一朵朵》当中应该还有另外的两位歌手加入一起演唱啊，阿牛和光良。还记得他们演的《夏日的摸摸茶》吗？电影讲的是什么？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完全记不起里面的细节和情节了，但是里面高饱和度的那种色彩的氛围，还有他们那种嬉笑的整体很快乐的感觉，应该是留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了。迎来的这位
1: 最早的一片，
0: 他的音乐他的歌声也是宽广如海，这首歌曲有着一种对故乡海岸的非常深情的眷恋。胡德夫，太平洋的风。

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这首歌曲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它的钢琴。胡德夫在创作的时候特意用琴键也去模拟了海浪的起伏啊。下面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带着水的意象，表达一种对于缘分重修的渴望。这是伍佰和 China Blue， 让水倒流。

轻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唱出来，这样的一份说不出口的思念。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柏芝《心语心愿》。17: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继续直播，我是卓然。袁娅维，说散就散。

袁娅维的说散就散。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啊，齐祖小婉，他说连着三首歌回忆杀，是不是借由音乐也让你思绪翻涌了？哎，今天晚上啊，在北京有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马上就要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首演了。这就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推出的一部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啊，可能很多关注音乐之声或者是关注卓然节目的朋友啊，应该早就知道这部轻歌剧哈，阴阳喜帖，因为在我们的探月现场节目当中呢，四月份的时候有去探班这部剧的一个创排的阶段。哇，时间过好快，今天晚上就要首演了。这部剧很有意思，就是它在音乐层面上有融合像交响啊、摇滚、电子元素啊、街舞，然后在美声、民族、通俗音乐剧之间就是非常自由的切换，所以你会觉得它在音乐的设计上是完全不设限的。而它的这个故事的题材灵感呢，是构建了一个阴阳两界的，就是爱情的中转站啊。然后它的灵感是来自画皮，它会让白素贞啊、画皮里的小丽啊、梁山伯祝英台啊、还有罗密欧朱丽叶啊，这些古今中外很多的爱情人物啊，在他们曾经自己的结局之后又相遇了，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然后整部戏探讨的就是执念和释怀这件事情啊，所以我相信今天明天两场可能去到现场的朋友会度过又浪漫但是又带一点哲思的夜晚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部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然后在央视频 APP 上面可以找到音乐之声的账号，然后有我们探月现场的合集，然后在这当中呢有我们探班这部剧的情况啊。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抖音搜索卓然555，有刘伯安、刘导在跟我也来分享了一下，就是这部剧的一些他的创作的灵感，还有他的价值理念等等。郁可唯，时间煮雨。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你有没有融化在他甜甜的怀抱当中？听到这首歌来自郭书瑶《爱的抱抱》。时间来到了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陈慧娴《披星戴月》。

在那些讲述了热血兄弟情还有江湖义气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是属于比较柔软的，甚至有点点浪漫的色彩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Manga 猛侠那样的一部电影啊，它当中的两位主角阮经天和赵又廷共同演唱的这首歌 Tonight Tonight。 很多朋友一听到现在前奏里这个电吉他的这个失真音色一响起啊，然后就想到了2004年的那部偶像剧《战神》，想到了那个孤独又倔强的男主人公。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战神》的片头曲，来自柯有伦带来的《零

在忐忑当中还带着深深的期盼。我们听到这首歌，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又听到了锦绣二重唱两位非常清澈温润的歌声，还有就是他们高度融合的非常有美感的和声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是一的西亚，他说全是我初中的歌单啊，呵呵，杀人不要诛心啊，我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了啊。我们常说经典歌曲嘛，经典的意思呢啊，经典的金曲就是说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听到它，你都是觉得很耐听很好听啊。你初中听它，你工作了之后听它，你以后给自己的小朋友听啊，呵呵，都是有同样的感受啊。不是杀人诛心，这叫什么？这叫好歌陪你一起长大。至于青春回不来这件事儿啊，虽然青春回不来，但你的歌单随时随地可以回来啊。打开音乐之声的电波啊，就有你喜欢的歌。光良，女孩别哭。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呢，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了。音乐之声带你去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然后现场带你来选翡翠。这一次的美玉之约呢

会让你见到很多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哈、然后这回呢，美玉专场会上新很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可以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然后获取这个专属的入场资格，让你一件也是批发价格。而且呢，就是每件饰品它都是会附带权威的鉴定证书，安心无忧。然后全部的款式也会搭配精美的礼盒，顺丰直发。5月21号和22号清晨的7:30，还有黄昏的17:30这两个时间段哈、为大家来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每一次爱的修炼，都是为了下一次的爱变得更美好。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18:3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继续迎来下面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林俊杰作曲，萧敬腾在他的《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然后有翻唱收录了这首歌，记得。

萧敬腾这首歌记得，同样也是来自林俊杰作曲的歌，同样也是比较伤感的一个内核，但是下面的这首歌你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她的乐观和坚韧，与其说是悲伤的，不如说是一种很轻快的疗愈哈。然后它是有着圆舞曲一般的这种拍子，有点古典巴洛克式的小华丽。林俊杰自己也演唱过这首歌，但是可能这个版本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先入为主更为喜欢。潇潇演唱《握不住的他》。

有的时候不管你身处多么嘈杂的空间，可能某一个人的存在永远是你摆脱不掉的背景音。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非常的诗意啊，来自李宇春的漂浮地铁。时间来到了周六的18:48，今天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下一次在音乐之声的线上陪你听歌的时间是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啊，我给高敏同学带个班，稍后的时间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景伟，留下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阿嘎的 See you next time，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会了。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生。
1: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将错就对。马斯卡，马思维和奈万，三顿说唱和旋律的结合吧，把很多生活当中的那些随机出现的小错误，比如说坐错公车或者晚睡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太完美和缺憾吧，放在了作品当中，最终告诉你说我们要豁达一点啊，随机万岁，快乐一点，顺其自然就好。对，这首歌是出自《不完美人生指南》这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啊，很多朋友都说太棒了，因为生活就是不完美的，听这张专辑好像是让不完美的人生变得很自洽。然后后面又出了《不完美人生指南二》啊，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出自这张专辑《疯人院》，来自王心凌、李吉吉和咖啡壶。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我们让随机听歌变得快乐起来。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首播的是什么，对不对？把你的期待放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告诉我你想听哪一首歌。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

怪天气，来自 Yellow 黄轩和9M88，这首作品是他们在2019年时候的合作哈。黄轩的一批马戏团当中的一首作品，融合了 R&B、爵士和电子元素，算是一首都市情歌。但是他用天气来隐喻爱情当中的无常和遗憾，其实有时候也像是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时刻吧。比如说因为天气不太好，导致心情不是那么的舒畅，然后又导致出行不那么的顺畅。但天气真的会影响出行的，本来你这心情就不太舒畅，然后如果赶上堵车，再赶上路上有一些小插曲等等等等吧，那就只能说都是天气的原因。是吧 Terry 说今天天气确实不太好啊，800米堵了40几分钟周末啊容易堵车，大家都想出去玩。还有就是今天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北京就一直都处于一个要下雨好像又没有真正的下起来的状态啊。这一天就是你本来想要出去又担心，哎呀，要不要带上伞，要不就等一等，万一它一会儿下雨了呢，所以要下又不下，等你出门了又下了一点点，这种感觉就真的不太开心啊。所以不知道你们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今天有没有出去玩，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李斌是说今天媳妇儿带孩子去学游泳课，所以此刻可以坐在车里好好的听会儿歌啊。琼英说在怪天气后面应该再接一首郑兴和棉花糖那首不怪他。对，我就不接。和祝不相逢和小瑞晚上好啊。铁花你说警委上班的这周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对，听音乐尤其是听到你喜欢的歌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苏运营岑宁儿爱宜良啊，这也是在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的一首合作哦。刚才忧伤的稻草熊提醒我说不是不完美人生指南二啊，是不完全自救手册。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设置企划内容是比较相似的啊，不完全自救手册。

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

每遍五号来自汪苏泷，这首歌是由阿四和汪苏泷共同创作，以每个月信用卡的还款日五号为线索啊，通过电台主播的视角来串联推销，通宵追剧还有职场压力等非常多都市人群会面临的一些小烦恼啊。然后歌里面唱到说，只要还有音乐和游戏，生活就垮不了。我觉得还差一样，那就是好吃的美食啊。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从周一到周日吧， 我们聊的啊，除了音乐之外，大多数朋友都在聊晚餐、夜宵，还有之前遇到的就是一边打游戏一边听歌的朋友啊，足见你们的夜间生活其实还是挺惬意的。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也是想表达一种态度，就是当我们能够在工作或者说琐碎的生活之外有取悦自己的这些娱乐活动，那生活就非常的有趣有意义啊，不要被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打倒。 对，就我觉得这话跟咱们听友说都有点浪费，我们听友就这么干的，就每天都会分享非常多生活当中快乐的事情啊，听歌的感受啊，包括吃到的美食啊，还有游戏<笑>是谁玩那个什么保卫萝卜茉莉妈妈是吧<笑>对对，我说咱们九点钟之后再聊这个话题，就既然聊到了就要不就说说也行哈，你们就玩什么样的小游戏停不下来，或者说除了游戏之外 哪些事情让你特别的着迷，特别的上瘾，但是又无伤大雅，又觉得这个事儿吧没有太耽误时间，我就是为自己开脱啊。老 K 要志堂说，我是北京的朋友，北京已经下雨了哟。白点也说是北京开始下雨了啊。牛街卡卡说，中关村这边的雨很大，下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哈，估计京津冀地区雨量应该都是有一些些的啊，大家晚上行车还是要多集中注意力啊，听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琼英说，我们这边贵阳啊一直在下雨啊。 对，大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反正我们可以怪天气嘛，就怪下雨，减肥失败怪下雨，下雨天没办法出去跑步。第87次减肥失败 ，Waves 陈近南。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

0: 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1: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道不经一别，要明月才一尘从前。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0: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1: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0: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热带雨林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以生态环境危机来说，情感资源的枯竭，就是每分钟热带雨林都会消失，我们的环境问题需要关注，而感情问题跟环境问题一样，就是不要过度的消耗啊，要适当的保护。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把开垦保育比作生态系统的这种动态平衡下的感情啊，把爱情上升到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高度。热带雨林算是 Eason 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哈，我印象中应该是2001年左右。Eason 也在采访的时候表达过，说这首歌虽然不是大家在很多场合哼唱起的大情歌，但是他非常喜欢这首作品里面的这种写作方式，包括它的寓意啊。也希望你喜欢这首冷门的佳作。19:34，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聊聊碎片化时间，你有没有一些让你自己心情极好的方式啊？这个小游戏也好，或者说，哎，我怎么觉得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可怕的胜负欲？来，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扁头头扁说，我就玩开心消消乐，状态好就一直玩出个百来关，状态不好就停下来冷静一下，找找好的状态。李斌说，我每天都收能量，喂小鸡，还有神奇海洋，感觉费了很长时间都不敢再玩别的游戏了。然后你说这个学习强国是一直要打卡，一直要浏览，因为积分一直都是在好友当中排第一，要想保住第一名，每天都要按时的去学习强国学习。另外你说每天用3个支付宝账号收能量玩能量雨，还有在蚂蚁庄园喂小鸡啊，收拼图，收各种物种卡片的保护地巡护。你就跟我一样是支付宝的重度用户，还有窗边橡树也是重度用户啊，但我这个量级没办法跟窗边橡树比，它都是用吨了啊，它现在收的能量都是吨。我也是每天都是要那个收能量等等等等。然后琼英就说，你玩那个支付宝上的小游戏其实也是为了收能量。我跟你说还真不完全是，我以前确实是因为它是在你打开这个游戏10次之内是有能量的，10次之后就没有了。我最近已经开始在能量已经给足了的情况下，我还会继续玩啊，我就真的是玩到停不下来，就玩那个动物叠叠高还叠高高。小破游戏，哎，真的是。重启就是生活说，关于怪天气这件事儿，我们家季女士算是掌管了天气的神，只要她煮绿豆汤或者拌凉粉，第二天准下雨，90%的下雨概率也是够准的啊。还看到，杨子德杨说，我的碎片化时间就追剧啊，今天追了6集《士兵突击》，还挺开心的，因为也是弥补了没当过兵的遗憾啊。哎，是不是因为昨天还是前天聊到那个谁起名字的事情啊，为领导扣男孩说他这个家人希望他能当兵，你们就开始重温了，还是说是个巧合？来跟刚刚上线的西瓜妈妈阿拉蕾还有逆风的蔷薇问声好哈。然后欣欣说，我们房山这边雨量也不小啊，还是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大家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也是非常适合在天色将晚，哎，现在好像天已经黑了啊，在需要宁静的时刻，尤其是外面如果行车不是很顺畅的时候听，静心，别愣神就好。岁月里的花来自莫文蔚。
1: 想要种鲜花

0: 现在
1: 爱不来。葛仲珊和方大同他们在2014年的合作吧，两位作品，哎，两位的作品啊，就是旋律说唱啊。2014年的时候听到这个类型的作品，其实并不觉得说这个形式有多么新颖，因为很早啊，有一段时间旋律说唱，旋律加上说唱啊，特别的火，就是可能代表不同的立场啊，不同的态度，然后让两种不同风格的这种演绎放在一块儿，比如这首作品吧，2006年，哇，20年过去了。苏芮和潘玮柏，我想更懂你。当时一个是以妈妈的口吻来说自己心里的苦，然后一个是以从这个儿子的角度来说，我也希望你来倾听一下我。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我想更懂你，
1: 这就是我的故事。
0: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天哪，我记得当年潘玮柏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希望你们在遇到一些家庭矛盾，或者说遇到和长辈有意见不合冷战的时刻，可以多听听这首歌，我想更懂你啊。然后艾轩儿说，是的，在当年 MP3 时期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对，这样的跨世代的对唱，当时06年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一首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千里之外啊，但是千里之外显然就更平和一些，而且其实那里面没有说唱的部分啊，像类似我想更懂你这种说唱，它就是态度更硬核一点，然后观点的对撞还有整个的这种冲突矛盾会更加强烈一些些，所以这些歌曲通常呢就是可听性或者说故事感会更多吧。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型的作品也可以告诉我啊。刚刚在上一节我们听到了一组对唱歌曲，王菲和那英生命之河，然后宠你就是生活说两人在唱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冒出来的那个画面就是王菲和那英在打麻将，然后感觉王菲麻将应该比那英打得更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那英心里有什么都会说出来那种吗？生如夏花说，这个碎片化时间会做的事情就是玩森林小车就是那个就是不同颜色的车，你要把车开出去然后去接那个乘客的那个嘛，就是有红的绿的黄的不同颜色的车，然后比如说有6个黄色的小人，你要出一趟出一个有6座的车，是那个吗？我好像也体验过。雪孩子说，我是之前集五福的时候开始玩某宝上的小游戏，碎片化的时间现在开始微信读书，因为有这个朗读的功能，所以呢就是在等电梯走路去地库的时间用微信读书来播播音频哈，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听音乐之声，是不是？杨子德阳说，我最近复古了啊，开始重玩俄罗斯方块古早的消消乐啊，目前已经是玩到了496关，白了很多层，然后用一根长条削掉，特别爽。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精彩才刚刚开始，来自易烊千玺。这首歌以千玺十年成长为主线，表达了十年的变化，也是今后启程的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精彩的一份开始吧。在2018年的时候啊，天哪，这首歌也有8岁了，时间过得真快。现在看到千玺，好像不只是精彩才刚刚开始，已经是更加精彩的刚刚开始了，未来可期哈。20:05，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当然，今天除了跳榜之外，还有后面三个小时的小酒馆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聊，尽情的分享。听到的是

0: 20:13听到的是郁可唯的造句，我记得当时那张企划叫做我和世界有时差，就算是你跟世界节奏没有同频吧，但是像刚刚造句里面唱的啊，你是希望，你是一切啊，你是一切值得美好的化身吧。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春天的时候，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忧伤的稻草熊跟我说，本来觉得春天很乏味，就是各种要做新的这个什么，我记得当时是立 flag 还是什么，然后忧伤稻草熊说这首歌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就是你能够把这个春天过好，那夏天也没有问题，夏天也可以生如夏花，然后秋天叶子落的时候也不会悲伤，大概就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那种淡淡的力量，但是又很持久啊，不知道现在忧伤稻草熊在不在听节目啊，每次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到他说的，就是四季可能都有不同的美，只不过你感受到了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都是想象出来的啊，不用害怕啊。然后今天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解忧小窍门啊，就是碎片化的时间你们会做哪些让你们觉得小欢喜的事情。周胡闹也是支付宝的重度用户，你说我已经签到2000多天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是1800多天，然后后面说我已经打败了95%的用户，那你这2000多天就是97%、98%了，是不是？对，我觉得每天都去签到，有时候签到忘了还要补签，还要用积分去兑换，这个真的是很考验那个叫什么，很考验你的这个自也不叫自制力啊，就是要坚持的啊，也是很考验人的，跟那个叫什么超话签到一样，都是非常考验人的。海纳百川说，今天给家里做了大扫除，忙活半天也没顾得给娃做吃的，晚饭呢我们就在外面吃了顿火锅，回来赶紧打开云听，窝在沙发上听歌，这就是我快乐的周末时光啊，真羡慕你家娃周末晚上可以吃火锅啊。琼音说，本来呢我没有跟景伟成为支付宝的好友，能量也是很随缘，要不就收要不就不收，想起来就做，现在就好，每天都是准点去收能量，不光收能量还得喂鸡，就像上班打卡一样。茉莉妈妈好像已经放弃了这件事儿啊，好像说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就是把碎片化的时间花在这儿，所以就慢慢的就一笑而过了啊。对，琼音现在是从质疑我、理解我到成为我。对，支付宝真的是很浪费大家时间，赶紧卸载了吧。大宝说今天要拍美照，晚上跟认识20多年的同学一起聚会哈，期待美照哦，也期待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们周末的好心情。爱吃的考拉正在音乐会的现场，马上就要开演了啊！
1: 忽然懂了，
0: 现在听到的是《满江的少年》。
1: 所有没发生的。

众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0: 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1: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策换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

非你不可，谢霆锋和泰山乐队，他们结缘于某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啊。谢霆锋是他们的导师，在这首作品当中啊，霆锋也是带着几位爱徒，算是在节目当中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然后跟他们说，未来你们的音乐之路大概会有非常多你们意想不到的坎坷困难，但是记住啊，要好。

好好的去面对这些困难，要不被打倒啊！因为音乐圈非你不可，你一定要好好的留在这个舞台上啊，不能下牌桌。这首歌要送给这位朋友啊 ，GKR， 你说高考还有22天，每天晚上都在听音乐之声来解压，有结尾在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喜欢听你的声音，感觉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啊，不重要，加油！哎，这是你替我说的是吗？对，我刚刚念的这段留言就是他自己说的，因为。

事儿，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头等大事儿，会压在你心里像一座山一样，你觉得很重，觉得很累，压得你喘不过气。但是当你绕过了这座山啊，不一定非得搬走它，就是让它在你心里面先待着，你先干点别的啊，让自己忙起来，把那些小事儿做完，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错题本看几页，然后再看几页之后奖励自己听几首歌，听听谢霆锋的这个非你不可，你就知道这考场上你一定得在，你一定要向自己有一个交代吧，都不是向世界去证明什么，就是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这些题，让这些试卷啊害怕你，因为你一下子就知道他想问你什么，一下子就可以找到答案啊。我觉得就是把这些小题都做完了之后，高考就真的不是事儿了。但是如果说现在你只是想让这座山怎么怎么样，那真的是压力山大，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了啊。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身边的这些小事儿做好吧。小事儿做完了，奖励自己一下，玩一局小游戏。海纳百川说打个游戏，打个螺丝这个游戏非常解压，这是我上一阶段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每天在碎片化的时间解闷儿，让自己心情愉悦的一个小游戏。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后来又有那个开心消消乐，就是是森林萌萌消消乐，就是它会给你一大堆的那个头像，然后你把三个一样的就是放在你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篮子里一排啊，然后点三个，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傻瓜的那种，但是就停不下来。然后对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我现在就沉迷在那个动物叠高高，真的就是非常简单的游戏，但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上瘾啊！希望你们不会像我这么上瘾，但是也希望找到让你们上瘾的、让你们快乐的一些小小的方式，就是无伤大雅、不费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那种，就会很开心的那种啊！以期就说，支付宝真的是非常的费时间啊，每天就准时收能量、喂鸡，还有各种树的肥料啊，这个鸡蛋还得献爱心，怎么这么忙？但是确实很快乐哈、啊，忙并快乐着啊！就是每次打开了都感觉，对，最近这个捐蛋好像又开始了，什么排位赛，就要激发你的这个胜负欲。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非常懂这个客户的，或者说人性的弱点吧。我觉得人也很难克服人性的弱点，千万不要挑战自己的人性，千万不要轻易的进入到这些小游戏。一方面我是这么跟你们说，但另一方面我又沉浸在其中不可自拔，怎么办？唉，听音乐吧，听歌的时候大概能够让你稍微能够克服一点人性的脆弱。在时间面前，容祖儿的歌，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来跟我分享。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1: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要不经一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即将要开启了啊！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那我们这次的美玉专场会上新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此刻就可以在“动听优选”来预约了啊！在5月21号、22号的早上7:30，还有下午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8个小时超长的直播。那大家如果说有对玉非常关注的朋友，或者说想为自己买点饰品啊，在5/21、5/22这样的美好的时间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次直播。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此刻很多城市都需要周杰伦，需要把雨赶走啊，我们来邀请太阳之子非常应景的出现，但不知道唱完这首歌之后北京的雨会不会停哈。来听周杰伦太阳之子。

恋爱鸟来自温岚。20:47，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6音乐之声。这首歌以断舍离的方式来说，恋爱需要进化啊，不要一直都是恋爱脑，有时候也要成为恋爱鸟，该飞就飞，该跑就跑，不要在一段错误的感情当中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如果说你是在碎片化的时间做一些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比如说玩个小游戏啊，这种只要跟恋爱没有关系的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啊，让在这个周末的惬意的时光当中吧，能够花没那么多的时间感受到这种小快乐。很多朋友都聊到了自己沉迷的这个小游戏啊，菲菲说玩羊了个羊真的是很开心，碎片化的时间来缓解一下精气神儿，让自己从这个忙碌当中抽离出来，还是一个不错的小游戏啊。然后扁头头扁说螺丝打螺丝这个广告有点多，我也放弃了啊。对，我发现了，就是很多的小游戏它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简单。我刚才说那个特别傻瓜，瞅你就是生活，你怎么老是曲解我的意思？我说那个傻瓜就是你会觉得非常快速的就了解到这个游戏的规则，而且能够迅速的上手。但是如果说你想得分，或者说你想通关，那你就要不然看广告，要不然就像你说的要花特别多的精力去研究规则。但通常呢，如果你是在这个支付宝上或者是淘宝上去玩这些小游戏的话呢，它更多的目的是让你多看这个浏览商品啊，或者说让你消费啊。没办法，这个就是人家做的小游戏嘛，是吧？这立场不一样啊。你要是单纯的在一个游戏的 app 上面玩，也许就体验会更好一点，也说不定啊。所以大家也要看是在哪个地方，你愿不愿意真的钻进这个圈套里啊。有的人就是自愿的，比如我我就是自愿的，每天在这个支付宝上浏览非常多的网页，为了多这个要几条能量条，或者说多通关啊，是没办法。茉莉妈妈说有了娃之后，碎片化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下班通勤路上，会听听播客，看看电子书，某宝购物，刷刷小某书，当然玩保卫萝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选哪个看心情吧，40分钟通勤路就是这样碎片化的度过啊。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小球的

亮出爱的色调来自锤娜丽莎，女团出道，超强的实力派喜剧人，到现在已经是拥有了自己的电影代表作，踏踏实实的做演员磨练演技啊。出道10年的锤娜丽莎真的是有太多身份，而如今她正式的回到自己最初的梦想，那就是做音乐。在2026年终于是迎来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白乌鸦，这张专辑也是分了几个层次来为大家呈现哈。在第一部分主打的是国际风格，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聚焦文学性的抒情，然后第三个部分也是最近释出的，就是关注到一些社会性的议题。那你刚刚听到的亮出爱的色调，就是在第一部分主打的国际范儿啊，国际风格，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到锤锤的作品。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下个小时即将要进入到动听 OST， 喜欢追剧的朋友，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下个小时的歌曲不要错过哟，我们一会儿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爱情没有神话，这是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的主题歌，同名主题歌由张靓颖来演唱。这首歌里面提到天空与海，飞鸟与鱼，这样的隐喻来说爱情啊，说这个爱情没有神话当中的几位为爱追寻啊，以及撞南墙，还有他们在时光当中不停地错过，但是又不断地回首这样的一个过程。爱情没有神话啊，最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有没有观看？这部剧确实爱情没有神话，但是剧里的友情线我觉得还挺神话的。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视剧啊，剧中有三个主要的女性角色，林展翘、周妹和赵兰心，她们三个是大学同学。然后毕业之后呢，林展翘和赵兰心还有另外一个大学的男同学林奕凯，他们仨一块开了一间公司，做这个网络文学运营啊，创作和运营。然后呢，开着开着其实开得还挺好的，但是后面啊，赵兰心和林奕凯两个人就开始联手算计林展翘，然后把这个公司几乎是搬空了。后来两个人就拿走了所有的资源出来单干啊。林奕凯是谁呢？他跟周妹谈过恋爱，是周妹的前男友。然后周妹和赵兰心，也就是背刺林展翘的这位女生，他们俩又是好像没有发生冲突，就像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啊。这个赵兰心又喜欢林奕凯，又想跟他结婚，然后呢又周妹并没有因为赵兰心背刺林展翘就跟赵兰心划清界限。于是在赵兰心和林奕凯结婚的那一天，周妹是伴娘，然后林展翘是证婚人，就是三个人搞事业的时候搞事业，然后友情又从来不受任何事情影响。我

觉得这样的友情好像真的挺神话的。如果你们看过这部剧的话，可能对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会有一点点这个能够捋清这个线啊。但是如果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动听OST 其实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影视剧当中的这些神仙友情。如果说你也看过一些剧和电影，对其中的一些友情线刻画的你特别的满意，特别喜欢，包括一些角色你也想让他成为你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 那跟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的友情线相比，前段时间应该说是上个月完结的《蜜语记》，它里面的友情线就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了哈，就是许蜜语和李翘奇，他们两个从小就是好朋友，然后一起在大城市当中打拼，很有分寸感，也很有同理心的那样一种友谊啊。那我们来听听这部剧的片头曲， 由许明明来演唱的《他的纪元》，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用声音重温当时美好。

三十而已，周晨傲。这是电视剧《三十而已》的同名主题歌。有没有朋友看过这部剧？请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举个手，扣个一啊。三十而已也是有三个女生，三个三十岁的女生，顾佳、钟小琴还有王曼妮啊，她们三个跟我们刚刚听到的《爱情没有神话》中的三个女生相对来说，这关系就更纯粹一些，她们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感情纠葛，更多的就是友情上的相互扶持。顾佳和钟小琴她们俩本身就是很好的闺蜜，有着多年的友情基础。王曼妮呢是一个人在上海打拼，跟顾佳还有钟小琴之前并不认识，后来是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因为工作的关系跟钟小琴认识，然后呢钟小琴又把顾佳介绍给了王曼妮，三个人就像是姐妹淘啊，或者说姐妹们的聚会一样，经常一块喝喝下午茶，倾吐一下烦恼。他们三个人的人生阶段也不太一样哈，有已婚已育的，有已婚未育的，有未婚未育的，就人生阶段工作内容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兴趣爱好也不一样，但是他们三个都是想在事业家庭当中做到最好，或者说尽量做到最好吧。当然肯定是事与愿违了，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顺心，他们在这个剧里面遇到了各种麻烦，很多的矛盾，最后呢发现三十岁啊，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最后都是通过自己这个成长，包括很多的这个时候朋友之间的这个帮助，慢慢的把这些矛盾都化解了。而这部剧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个隐形的声音，应该说是隐形的角色哈，就是金池。金池是为三十而已唱，几乎是唱了所有的 OST， 除了你刚刚听到的同名主题歌三十而已哈，这首插曲《座位》也是在剧中好多次唱起啊。

作为，来自金池电视剧《三十而已》当中的插曲。今天的动听 OST， 我们将从友情线这个角度切入啊，盘一盘影视剧里让人羡慕的那些神仙友情。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比较喜欢影视剧啊，就是电影电视剧当中的哪一段友情线啊，或者说哪些剧里的那些角色，你也很想成为他的好朋友啊，让他成为你的闺蜜或者好兄弟啊。刚刚看到的是《玫瑰的故事》，说去有风的地方，许红豆和陈南星他们的这个友情就很感人，虽然遗憾吧，但是这段友情确实也是挺难得的。你说阿妈，这个叫什么，阿妈的情书，里面有一个这个南枝和舒柔，哎，我还没有看这部电影，朋友们又在跟我剧透啊，命运弄人啊。好，我一定在下周去看这部电影啊。似火年华爱之猫的旅行说，七月与安生啊，七月和安生的友情有点像亲情吧，但他们俩的这感情纠葛比较多啊，我其实还是挺难接受抢男朋友这件事儿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反正我是很难接受我的朋友抢我的男朋友这件事情啊，而且最后还能够相安无事，像爱情没有神话当中啊，我觉得很难。电影小时代里说，还有自火年华爱之猫的旅行也没有说完啊，说电影小时代里面姐妹花们永远不分家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友情，包括电视剧二十不惑同宿舍的四个女生之间的友情也很好看啊。青春痘我倒是没看过，你说也是四个女生她们在学生时代的这个感情。雪孩子说，我想到的是白素贞和小青啊，这是姐妹情还是友情啊？是朋友哈。还有理想的猫 Cici 说，秦卫你竟然能够记住这么多人物关系，真的是一个适合追剧的人。是是是，不仅是爱追剧，还爱讨论啊。海棠飘飘说，我们办公室昨天还在讨论说，这个《爱情没有神话》当中林奕凯和贝律师两个人谁更渣啊？最后是贝律师胜出，一个是明渣，一个是暗渣。你说，当然最近大家还讨论了这个剧中的原生家庭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友情线啊，朋友们，回到主题，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一段友情，哪部剧啊？我喜欢《请回答1988》当中的诸多条友情线，你也是吗？你也怀念吗？来自黄绮珊。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用歌声致敬经典，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用声音重温当时美好。

情非得已来自于张庆。茉莉妈妈说，刚才我还在想会不会有流星花园呢，这部剧当中山菜和小优之间的友谊我很羡慕啊。当然我们前半节目的前半段哈，说到的很多的都是女生之间的这个友情哈，像 Samantha 也说喜欢影后啊，剧集影后当中老薛和周凡的友情，哇，杨锦华演的太好了。还有燕子也说小巷人家当中的黄玲和宋莹也是特别好的好朋友，也是我羡慕的那种哈。宋莹是黄玲的救赎。开车爱听说阿妈的情书真的，舒柔和南芝像是家人一样的好朋友，真的是让人泪目感触很深的电影。好，我们这么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对，今天是一个周末嘛，肯定有很多人选择看演出或者看演唱哎看电影哈。你们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观影的感受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影视剧当中的这些奇妙的让人羡慕的友情线，这个男生们的感情你们羡不羡慕 F4 这个 AQUA 说我羡慕西游记中八戒和悟空的兄弟情，希望自己有一个72变的大师兄。施大鹅呀说喜欢爱情神话电影，爱情神话当中老白和老乌的友情啊。还有琼英说1988当中东龙和我们的阿泽是真的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东龙是我想拥有的那种好朋友，我觉得他跟双门洞的很多人都能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也真的是成为了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好吧，我们继续回到流星花园，来重温四个男孩子之间的友情。第一时间

流星花园当中有几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除了这首 Loving You 之外，还有那首 Perfect Moment 啊，就是山菜和花泽类他们两个好像在船上约会的那段背景音乐吧。而刚刚那首 Loving You 是小优和西门约会时候经常会想起的歌曲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一些把友情线刻画的非常好的一些剧集啊。刚才看到果爱果妈妈说啊，现在是正在北京出差是吧？你说今天北京的雨还挺大的，晚上出门都没有带伞啊，出来之后真的是冒雨回到公寓的。虽然雨很大，但是啊，有音乐之声陪伴你，有这些好音乐陪伴你，希望你不是一个人啊，因为我也没有回家呢。杨子德阳说《武林外传》《同福客栈的友情》，还有《Friends 老友记》啊。相信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这两部情景喜剧呢？朋友们，待会儿也会说到哈。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2004年的一部老电影，对，2004年现在都成老电影了啊，《牛仔裤的夏天》。四个少女和一条会飞的牛仔裤之间的故事。四个少女他们是在一间杂货店发现了一条适合四个人体型的牛仔裤，然后四个女孩会在不同的地方度过这个夏天，于是他们决定用这条牛仔裤来连接彼此，跨越时间和空间。

最佳损友任素汐，这是电影《绿皮书》的中文推广曲啊，2018年的时候上映的一部电影，当时有一个优雅的黑人钢琴家和一个白人司机，他们俩就是在一路上啊，应该是钢琴家要去外地进行一场演出，所以雇了一个白人司机，他们在这一路上互相看不上，但是最终又在一系列的事件当中吧，成为了好朋友啊，算是损友，成为了挚友。他们的友情是跨越了阶级种族，也是笑中带泪，看过的朋友也可以聊一聊观影感受哈、啊。我当时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然后刚刚说的男性友情嘛，刚刚这部电影啊，绿皮书算是一部，然后海纳百川说电视剧鹿鼎记，韦小宝和康熙啊，尤其是这个陈小春那个版本里面，这个跟马俊伟两个人互动的那段日常啊，就是那段友谊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啊，好兄弟讲义气。另外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其实这部电影里面的小男孩的这种友情，他有点像孩童之间的这种友情，非常好看的一部动画片叫《夏日有晴天》啊，这是周深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中文主题歌，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虚拟的小镇上啊，海怪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小男孩卢卡和好朋友阿贝托还有 Julia 一起进行了一个很冒险很难忘的这样一次夏日之旅。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这部电影啊，非常好看，友情也讲得特别好。

Randy Cully A Story。 这首歌之前出现在电影《好东西》当中作为插曲出现的，而这部电影的名字啊，英文名字《好东西》的英文名字叫 Her Story， 讲的就是王铁梅和小叶之间的故事啊，或者说他们的友情故事，也不只是他们的友情，但是他们的这条友情线确实刻画得非常让人喜欢啊！两个都不完美的女生，两个都不完美的女人，他们都能够接受彼此的弱点，能够相互的托举啊，真的是很让人羡慕的神仙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了特别多友情线刻画的非常精彩的影视剧哈，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尔说喜欢怪奇物语主角团从小玩到大，他们这种友谊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小演员们也从小拍到大，很有成长的陪伴感。努力做自己说粉红女郎里四个女生之间的友情也很好看啊。铁花说老友记看了快一百遍好吧，那继续，我们在这个小时听到了最后一首歌，老友记20周年的纪念版主题曲啊，这个全新的版本。对，很多剧就是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希望你们在这些剧当中都能够获得能量啊，获得友情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成为好朋友的啊，希望你们也通过音乐来互相认识彼此。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0: 右手戒指来自金海心，2006年的专辑《独立日》当中收录了这首歌啊。右手戒指其实在表达女生无论是在任何的情感状态下都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1: 在放亮，
0: 哎，希望无论你是在周一到周五还是在周末，你都能够有独立听音乐的时间，享受到快乐的时间。刚刚又上了稻草熊跟我说 Meghan Trainor 那个版本的 I'll be there for you 是25周年老友记，老友记25周年的纪念歌曲。我日子又记错了是吧？25周年，哇，时间过得这么快的吗？好吧，朋友们，你们在听歌的时候有哪些感受，可以随时在音乐之声的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如果我们当时在一起，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丁世光。

我要我的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六音乐之声。我们这两个小时啊，周六的好时光，你是从听哪首歌开始的？可能进来的时候你就听到了一首你非常喜欢的入耳又入心的作品，然后就爱上了这个周末。希望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哈。刚刚是看到君友啊，在听到丁志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上线了啊，还是穷音眼尖啊，君友还没说话他就看到他了然后是看到地球上的歌声说美好的周六是从听第一时间开始的，想到了跟好朋友们在 KTV 当中唱这首歌的场景，兄弟情谊非常的纯粹又豪爽啊，唱出了你们的友情是吧。茉莉妈妈明天要去体检呀，哦想到我下周也去体检了，我刚刚吃的这个宵夜我好想吐出来对对对，我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我说马上就要体检了，五月份要控制一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就开始放开食欲大吃特吃，称体重好像还重了2-3斤吧就是食欲特别好茉莉妈妈早点休息啊。蒂米说好久不见，到上海出了一段时间的差，也是刚回到家打开音乐之声就听到景伟今天晚上带大家一起听歌，很开心啊，那希望你在节目当中多留言。还看到我看一信哦，翻页了啊，沈阳刘小乔说连着三首歌没有说话，是不是去吃宵夜了？哎呀，就吃了一根香蕉，又喝了几口麦记牛奶，没吃什么啊。不像宠你就是生活，这宵夜已经计划的如此的啊，这个隆重啊，车站旁边的灌汤包，蘸水是酸辣口味，配上细细腌过的姜丝，然后汤包上桌，趁它热乎，放在这个调羹上，咬破一个小角，先嘬里面最鲜甜的汤汁，再将包子，蘸满了这个特制的蘸水，一口干掉半个，特别的爽啊！因为我对灌汤包感受一般，所以。我被烫了很多次嘴，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馋啊。对，在这个小时除了听歌的感受之外，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的宵夜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琼英说陶喆和丁世光的演唱会只能选一个人，会去看谁？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当然是全部都去看或者不去看咯首先得看是不是上班的日子啊。别我幸福来自陈晓东。

一个人生活，林凡。青青世子说，天地传说，虞美人，徐怀钰主演，很有印象，片头曲就是这首作品吧。是我印象中徐怀钰在演唱会上也致敬过好多次这首歌吧，他应该是翻唱这首作品吧，也是回忆那段青春的岁月，怀念那个时候啊，又拍戏又唱歌啊，很忙碌但是很充实的那段岁月啊。一个人生活，琼英说这首歌是我 KTV 的成名曲，很久没有听了啊，哎，那有空听你唱唱呗。还有西湖边读书的男孩说比我幸福，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中学时代啊。 Terry 说当初就是唱这首歌追到初恋的，是比我幸福吗？哦，那你是不是还唱过类似的成全这首歌？我叫你，这应该算是以退为进啊，欲擒故纵，是不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如果是陶喆的话，还真的不是你想看就能够看得到啊。上海演唱会二开，十几个人一起来抢都没有抢到，确实太难抢了啊。对，希望很多的这个歌手能多开几场，或者说找最大的场馆啊，咱们多点位置啊，多点票行不行？然后你说刚刚大家说这个灌汤包听着太香了，不过呢我已经煮好了小火锅，吃饱了煮小火锅，哎呦，周末吃着小火锅听着歌还挺有感觉的啊。但是你得刷锅呀，还是吃那种自

之后呢，我就知道那天晚上我肯定不会再出去吃宵夜了，因为已经站了一天了，但是就肯定想吃口热乎的，因为延庆的这个郊区晚上还是挺凉的，所以呢我就提前的买好了自热小火锅，然后在酒店里吃着小火锅，那香啊，我觉得真的很多美食都是因为当时你真的是缺那一口啊。如果说一切都是锦上添花，那个宵夜就还好。<笑> 如果是雪中送炭，比如说你在露营的夜晚又冷又黑，来一碗泡面，哇，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爬了好几个小时的山，然后来一根烤肠，那个香的程度啊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就是美食一定得饿的时候，还有就是雪中送炭啊。嗯，简称云听说我也被灌汤包给烫过，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某人的话，说用吸管吃这个汤包里的汤汁就不会烫，结果 我一吸整个上膛就被烫的，没法再吃东西了。对，真的，如果是你的口腔的上膛被烫了，你后面吃什么都没有滋味啊，特别的扫兴啊。十里顾清欢说，刚刚到家，我的宵夜就是两个娃吃剩的麦当当，挺好啊，有麦当当也挺好呀。嗯， 还有一个人也勇敢说，你们都在说宵夜，幸亏我此刻已经吃饱了，再说我也没有关系。嗯，好，那希望你们有自制力啊，晚上都别吃好吃的，反正大周六的啊，反正这么好的歌不吃东西也没有关系的。嗯，明天反正也不用早起是吧，熬夜嘛，啊，最多就是肚子有点空，有那么一点点空虚，听听大家说宵夜就好。 22:30，这里是金宵夜未眠，你可以聊音乐，也可以聊宵夜，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美好星期六是从哪首歌开始的。白云的云好听的听。13号接酸就说晚上的音乐真好听，后面还可以接一句晚上的宵夜真好吃。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蔡明佑，我可以。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想跟美玉相逢，可以关注一下5月21号和22号早上7:30，还有下午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的8小时超长的直播哈。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将带你一起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那这次活动呢，我们这个有超多的新款，从100元的福利到1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翡翠福利官，可以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次探索当中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美玉啊。继续听到这首作品，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王心凌。五四七说，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大概应该有20年之前了吧，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此刻外面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月光，可以抬头看一看啊，你可能不是那个你了，但月光还是那么的好看。对，应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看月亮的那一刻，我记得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你想家你就看看月亮，月光下你可以说点悄悄话，说点内心的心事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就觉得月光特别的柔美，就适合诉说，不像是太阳特别热烈，你在大太阳底下就很难说跟他说说心里话啊，大概都是在观察周围的一切，因为太亮了，只有灯光亮下来，不是灯光，应该说是晚上华灯初上，也不能说华灯初上，应该说有月光照耀的地方，你才大概能够觉得有那么一束光是属于你自己的啊。对，它真的很微妙，所以我觉得舞台上的追光它那个感觉有点像月光，月光下你可以诉说，可以歌唱啊，对，那束追光。然后哎，为您打 call 男儿来了是吧，今天晚上是去看 Jolene 是吧。说到演唱会啊，燕子说明天要去看伍佰老师的演唱会了。人到中年突然喜欢上看演唱会，难道是老了吗？哎，不是，是因为你有钱了。对，你少年时期想看也没法看呀，是不是还得跟爸妈要钱，现在就是想干嘛自己说了算，自己可以花钱随便看啊，只要你能抢得到票。明天晚上伍佰老师应该是在宁波吧， Rockstar 第二轮巡演啊，16号17号。还有哎，你们都不说上堂的吗？简称云听说我们叫上颚，然后琼音说我们这边叫天棚，四川人叫天梯。哇、哦、这个说法还不一样，反正上颚应该就是一个很官方或者说它的大名吧。就是那个堂，就是月加一个课堂的堂啊，那个堂。杨子德阳说，是的朋友们，记得小时候爸妈妈都说吃饭趁热吃，后来才发现其实趁热吃对食道并不友好啊，对身体并不友好，应该是放一放，凉一凉，晾一晾再吃更健康。那百川说，刚听到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也想到了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当时徐怀钰啊 Yuki 好美好美啊，小莲，是否在寂寞，这是小美，月光下。

Fatless， 来自杨英格。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我车技都变好了，一切都没办法阻挡我驰骋在一条没那么多人的黑夜的公路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岁的音乐之声。很多朋友都是看演唱会看完了返程的路上啊，这边有新朋友 NXE 说看完了阿月的演唱会，刚刚回到家，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这是天津的朋友啊，张周月今天晚上是在天津开演唱会。陈英英，你就是昨天晚上跟我互动的那位小朋友的家长是吗？你说在温州看周杰伦啊，然后小朋友手机上拿的就是，其实也不是小朋友，说上初二了啊，然后看完周杰伦现在赶回家去说他的手机，杰伦演唱会好好看，手好酸，肩好麻，喉咙好哑，我们的青春一直都很好，一直都在啊。然后陈英英说明天去看伍佰老师的演唱会啊，这宁波实在是太爽了吧啊！杨英格和阿弗楼是在下周末的时候，好像是22号啊，在宁波有演唱会，然后伍佰老师最近也在宁波开唱，温州也是，温州有这么多人，哎，有这么多歌手去开演唱会真好。说到演唱会，然后青柿子也说昨天看了一下燕姿在大巨蛋演唱会的现场录像啊，他说燕姿特别开玩笑的说，没有一个47岁的妇人像她这样唱歌，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那样唱歌，如今是47岁的大女生，羡慕羡慕啊。不会飞的小钢炮说，刚刚看完周传雄的演唱会，开场之前一直在下雨，一唱就停了。太阳之子二号努力做自己说，早上送老大去补课，看到一只小龙虾，跟闺女商量一下把它带回家，笑笑就玩了一天。待会儿再念啊，来不及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反反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节。
1: 圣诞节，伊森陈奕迅。只要放假，每天都可以是节日；只要开心，每天都可以是周末。这是一个星期六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月色的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深夜好，朋友们。对，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睡啊，尤其是正在复习功课的这位云听用户227970，也不知道你这个数字是考号吗？啊，那还没出啊。你说高三的学生每天下晚自习可以听一会儿 MP4， 有时候真的挺放松的啊。晚上的歌很让人心情愉悦，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些话想说，可是 MP4 又没办法来留言。今天是个周末，终于拿到了手机，那就来直播间当中看看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名字还没有改完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名字没改完啊。祝自己高考加油，高考加油。好像这次我没办法在当天给你们加油了，但说实话，我觉得在高考当天，很多人都是，都顾不上听广播吧。而且在那一天加油，我作为考生啊，如果我是考生，我其实还是挺害怕别人给我加油的，就是我特别害怕别人对我，投来那种，咋说呢，带着殷切的期待。尤其这种大考啊，我还是想自己低调一点，悄咪咪的赶紧把这个大事儿办了。对，我是觉得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希望能够听到这种加油声，如果你希望听到呢，就在高考前跟我说一声，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加油啊。高三的朋友们，有的如果没办法在手机当中跟我互动，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也是知道你们此刻的心情的啊。这还有20多天是吧，我觉得该准备的也都准备的挺充分的了啊，没准备的这20多天也来得及。最重要的是准备好这个心态啊，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做自己。留言刚才没有念完啊，你说早上送老大去补课路上看到了一只小龙虾，然后一个跟闺女商量就把它带回家了，然后笑笑玩了一天，我们就蹲在盆旁边举着小指，小龙虾的大夹子就举得高高的，眼睛还瞪着你，他的手指你的手指越靠近他举得越高，好几次还翻过去了，特别好玩啊。他在跟你 give me five 击掌。一个小东西，哎呀，如果是在武汉，感觉这个小龙虾的命运啊，不好说不好说啊，不要想不要想啊。就像我一会儿也不敢想北京的这个雨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又冷又湿

不知道能不能打到车的夜晚，这首歌送给我自己。希望你们此刻都已经平安到家，不用上夜班啊，不用赶夜路。冷雨夜来自 Beyond， 今宵夜未眠，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好了，不打扰这段间奏了，非常好听啊。

愿赌服输来自那英英着Nicholas 说是英子的歌吗？是啊，是我们那英这个娜姐的歌。你说读高中那些夜晚经常听英子的歌，听完之后就特别的困啊，很快就睡着了。哎，我刚才说你说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乡村爱情里面的英着这一下子破坏了这个氛围啊，破坏了气氛，不好意思啊朋友们。爱轩是大爱，愿赌服输，那英的这首歌还是上一节邓丽欣的电灯胆呢。好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哎，你们为什么对这种爱得很卑微的备胎之歌这么有感觉？七友备胎之歌，好像确实唱得好啊。那种卑微的状态吧，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会遇到过吧。对，我觉得反正我是遇到过，但是我可能是对备胎之歌我没办法，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困境，就很难有共鸣，或者说我当年也没有做真正的备胎啊，一直很骄傲骄傲。来看看刚才说这么晚下班，真的是有不少朋友啊，看到两位飞天小鱼警说，希望你下班之后顺利打到车，我也是刚刚加完班，作为早出晚归的一线警察，总是在很早的清晨和很晚的夜晚开车回家，然后路上雷打不动的会听音乐之声，疲惫都被抚慰了啊，这样的日子已经有20个年头了，也谢谢音乐之声长情的陪伴。这应该是谢谢你这么长情的倾听啊，是吧？20多年你一直对工作这么认真的坚守，这么热爱工作，这么自律，每次都是早出晚归加班，辛苦也没有抱怨，真好啊，就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化解这一天的疲惫，多好呀啊！我要是老板，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员工。广东这边的靓仔说，其实昨天比警卫早下班，但今天呢可能要加班了啊，陪你下班。好的，还看到，看一下啊，欣欣说，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我妈妈和弟弟带儿子和侄女去延庆体验了斯巴达勇士。哇，我今天朋友圈当中也刷到了这个活动啊，据说特别好玩，是不是？然后欣欣说，当天他们去酒店，就是啊，没有住在那儿啊，就很晚，就晚上差不多就回来了啊。哎，这个比赛好像还挺火的，我要关注一下啊。23:25，今天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安排在了23:53。如果你今天不准备早睡啊，我们多听一会儿。继续听到的是《夕阳往事》，来自小柯。小柯真的是太会写夕阳、写黄昏、写那些音韵的氛围，爱情当中音韵的氛围。

恰似你的温柔，来自蔡琴。青青世子称蔡琴的声音是耳机检测员。我翻了一下我的微博，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去现场看的蔡琴的演唱会。我其实已经忘了我看了蔡琴的这场演唱会，就像她好像一直在我心里没有什么年龄感。我大概从第一次听她的歌声的时候开始，她就已经是在我心里就是一个中年人，已经上了40岁啊。当然我去看她演唱会的时候她已经62岁了，好像就是过了60。在演唱会的现场，当时马玉芬来为她和声。想到当年的马昭俊，想到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那些响亮的名字，闪着光的名字，我很难想象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这些歌和这些人相见恨晚的这样一个人。我可能可以出生在再往前一些的年代，因为我太爱那些70、80年代的校园民歌，喜欢90年代的那些唱片工业的一些作品。但是我其实是2000年之后我才开始听流行音乐的，应该是90年代末期。所以跟60岁的蔡琴女士进行那种听感上的交融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得 timing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那一年我还看了费玉清的告别演唱会，我觉得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点老派，但是却非常真诚，而且声线里面带着时代的温度的那种歌手啊。可能他们，不会写特别多花里胡哨的，也不叫花里胡哨，应该说不会去选择很多多元性的音乐表达，因为他们就是，很真诚的用音乐，用唱歌的方式来跟你交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会那么喜欢这两个人的声音啊。对，2019年连续看了，应该是7月份看的蔡琴，8月份看的费玉清。你们对这样的声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我记得杨英格是非常喜欢蔡琴的。至于刚刚听到的阿芙楼，他的偶像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刘欢老师。于晨说我现在在美国，每天上班的路上听音乐之声，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就跟你们刚好相反，是白天，所以我听不了一会儿你们就要睡觉，就没歌可听了。然后刚刚说孙燕姿没有人像孙燕姿这样47岁的妇人什么唱歌，其实这个不是说年龄的问题，他 cue 到的是燕姿刚刚出道啊，22岁的女生，没有人像孙燕姿这样22岁的女生这么唱歌。他正好来回应一下出道的时候那样去评价他。当然蔡琴开演唱会的时候60多，然后包括刚刚青青世子说70岁的齐豫也在这个继续打拼啊，正是拼的年龄。对，我觉得年龄这个也不重要吧，我们也不用说非得让一个七旬老人再在台上唱歌，只是我觉得热爱这件事情很珍贵，无论是10几岁还是70、80岁，只要愿意唱，愿意用歌声去表达自己，都无所谓，都可以继续去表达。我觉得我60岁，我肯定不会再这么辛苦，但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还没有睡觉呀。Nicholas 说05年住的宿舍有盏声控的灯，他们一大叫拍手都不亮，我就提高声线唱你永远不懂伤悲，然后灯就亮了啊，就唱英子的歌，难怪啊。地球上的歌声说听蔡琴的声音就是每一次听都觉得很舒服，每一次听都觉得那些很平静啊。是，刚才那条留言去哪儿了？郑昵生没法起了，说很多陪伴我们的歌手都慢慢的变老了，其实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也在变老，我们也在陪伴他们变老，能够听过他们的歌其实就挺幸福的，而且还能够在变老之前多重温青春啊。刚刚说到齐豫啊，听到了这首作品，齐豫和齐秦两个人共同演唱的Windflowers， 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啊。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
好听的听。哎，我竟然这一集还排了费玉清哦。这首歌之后是费玉清的晚安曲。

遇见 Stephanie 孙燕姿。哇，真的是又要说晚安啦，朋友们。我觉得每一次说晚安好像都开始期待下一场遇见啊。刚才有朋友金狮子说到号码牌这件事情啊，其实说的也太好了吧啊。金狮子说，雨天遇见初心，我握着和秦伟说晚安的号码牌。其实你们不知道，在你们留言的前面啊，就是每一个马甲的前面都有一串数字，就是用户 ID 的那串数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串爱的号码牌啊。谢谢你们，这有点像 QQ 号，就是我能看到大概谁的在云听注册的时间更早。我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刚刚金狮子说我才注意到啊，就每个人都握着这样一串号码牌。你们知道你们的号码牌是什么吗？哎，问一问啊，你们知道吗？比如说举个例子，艾轩儿这一串数字是1494。

49450，然后何处不相逢是13762752，配歌是595847，你们能看到吗？没注意过是吧？哈哈哈！哎呀，怎么感觉我自己拥有了一个自己独享的一份快乐？哈哈，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就要说晚安了哦。很容易重复啊，因为我说着说着自己也会忘有没有人有没有念过。从这昵称没法起了开始，晚安，心梦清，地球上的歌声，逍遥修仙，窗边橡树，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 ？Thomas JP 林华昌，还有李斌，青青柿子，窗边橡树。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重复的留言，我有时候就容易念重复啊。杨子的杨晚安，艾轩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大鹅呀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 ，Nicholas 晚安。我再看一下，翻一页，简称云听晚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班纳纳洛风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547晚安，琼音晚安，欣欣晚安，小妹晚安，地迷晚安，Thomas Wild 的歌声实在太好听了，红衣晚安，哦，也是晚上加班的朋友辛苦了啊，宠你就是生活晚安，爱友情晚安，欣欣晚安，晨曦晚安，柳岩笛声晚安。海棠飘飘晚安，余晨晚安，阿离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那就一二三四五晚安吧。明天还有一天的节目呢啊，明天还有一个晚上，天宇晚安。对，如果没有说到晚安的朋友，我们明天再相约说晚安哦。对，谢谢大家的祝福，我到家会给你们报平安的，让你们感受一下雨天打车还是比较容易的，或者难，一会儿先分享吧，大家好好眠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

0: 天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2: 让爱空白。
1: 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4: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5: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 Anna。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 Aline， 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间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Depression》，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浮夸》。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首歌是陈百强的《疾风》啊，在大家很熟悉的星爷周星驰的电影《新喜剧之王》当中，一开场就是这首歌作为 BGM， 非常的流畅，一镜到底交代所有的时间、地点、人物。因为这首歌整个就是非常的清新动人，然后律动感十足。但是大家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开场啊，作为情绪推动，包括交代情节，真的很合适。再加上一镜到底，真的是我觉得星爷用的非常的合适啊。包括开场是一生所爱，很特别的一生所爱是这个重塑雕像的旋律，他们重新解构，用他们的方式，很特别。这样的两首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包括后面还有时辰当中的初恋啊。第一节是周星驰宇宙。各位周末好，5月17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7点11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啊，这周其实 solo 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周三啊上了一半的节目，搭档就出差了，周四他做了两场很超长的这个直播啊，数据还不错。周五呢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听他的歌的家庭日的专场啊，周六这个小花就回归了，昨天是自己，今天呢是我自己单人的直播的时间啊。我是 DJ 孙小贤，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广播一面，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啊。到了周末依然看着大家有非常的热情饱满在抢赛博鸡蛋，所以点名的环节依然必不可少，继续我们今天的 call on 环节来吧。欢迎大宝、逍遥、修仙中，欢迎嗨白交付、水蜜桃、苗苗、侯先生、王小柱、AB 重复、大海之音、果爱果妈妈、云听户尾字母 GY， 欢迎沈阳忍者之人、我爱天下界、小动物、小芳、杨小杨、一番宿舍、一枝花、洋洋自得洋、年少不轻狂、海棠飘飘、1212、爱吃的考拉，还有艾莎公主、彩虹的微笑、好吃的杨梅、世上听友亲亲、猎鹰7177、东西南北中，以上朋友的到来。好的，那今天算是还相对比较圆满一点，因为今天人少，好像应该都这个扫描到了吧，比较全啊。扁头的头扁是不是也都这个念到了啊？周末呢，这个早起就是相对而言可能没有平时那么的人比较多啊，但是这个量已经不少了啊。刚刚说过了，今天呢这个第一节都是周星驰的宇宙，这首歌在时事人当中啊就出现了，然后我发现周星驰特别会用音乐，而且有的时候有的导演喜欢用一些交响啊古典音乐，没有这个唱词，有一些呢可能喜欢用歌曲呢就是可能理解门槛会更低一点，然后呢有的时候他的整个旋律结合他的这个歌词，会让你更加能理解到在电影当中这个合适的桥段出现的时候那个更加直接的动人的那个氛围感。来听这首《初恋》。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鬼迷心窍。这首歌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哥李宗盛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一位美丽的空姐，用现代的网络上的话叫脑补出的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感情啊。到最后啊，然后这个飞机要落地了，要落地的时候呢，就觉得呀，就是 这个一段感情好像自己脑补出来的就要结束了，就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啊，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所以就是那么一个完整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故事，就是在坐飞机这么一段时间当中把它写出来，这就是创作者的能力。最近呢，这个大哥也是在巡演当中，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发了这个他的一些切片， 尤其是talking的环节越来越多，越来越真诚。原来可能聊很多人生的感悟啊，生活啊，现在会聊很多 自己创作背后的故事啊，就是化身 DJ 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只不过他作为创作者会讲很多，比如说当年跟滚石的每个人合作的故事啊，这个歌当初创作背景，就像刚刚我跟你讲这个鬼迷心窍这歌怎么来的一样。7点23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啊。您可以边听边聊，进入到我们的云听的直播间。海浪飘飘1221说，星爷的片啊，就是搞笑中总有一种心酸在里边，小时候看不懂，就是笑，长大了看懂了，眼泪是会不自觉的流下来。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电影呢，小时候其实它其实不是给孩子看的，但是因为可能时代的关系，包括那个时候可能娱乐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爆炸，资讯那么丰富，所以呢，看的东西就比较集中。这也是为什么会 80、90、00很多共同的音乐啊、电影的回忆的原因之一，而这些电影其实当时并不是给这个青少年看的，但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呢，它其实在你身体里留下了这个痕迹，慢慢的等到你有了一定人生阅历，回头再听这些歌，再看这些电影，就会突然就像这个 海棠飘飘说的一样，突然懂了啊，就是我们说年少不识李宗盛，听懂已是歌中人啊。年少看不懂周星驰，看懂之后也是影中人，同样一个道理啊。猎鹰7177说，早安，周末快乐，坐标在三明泰宁县，因为之声陪伴，跑完10公里了，哇，这早起的朋友厉害。还有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说，早安，那马上要出差了，又起不了，只能跑10分钟，相当自律了。 10分钟，10分钟其实也有10分钟的功能在啊，就是其实你10分钟可以不跑，你做做无氧不也挺好的吗？沐浴一下温度刚刚好的阳光，看看满枝头的石榴花，阳光洒在绿叶上，叶子充满了生机，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朋友啊。夏夏说，早上好，跑步4公里回家做早餐，送小朋友上课，今天是完成100天跑步目标以后的第二个50天的开始啊，为自己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第一个100天完成之后呢，后面呢就会更加的好梳理了啊。 接下来也是当年这个老李的那个时代的歌，这个是小虫的作品啊，都是滚石家族的成员。这个歌相信也是会在大清早的时间，你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唱起来的，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懂什么叫做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这个是动听优选的美玉之约的一个预告啊，这个是孙杨同学录制的，总是有人分不清我们两个，所以刚刚听完他的这个录制的录音再来听我，应该就能够分得清楚谁是谁了啊。重点是这一个美玉之约真的是值得赴约。音乐之声与您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的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带您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您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一定能够让您见到很多的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很多朋友是下单了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的线下商品，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也有朋友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的爆款产品没能抢到。这回我们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让您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本次为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全部的款式搭配精美礼盒，顺丰直发。五月二十一号、五月二十二号清晨的七点三十分、黄昏的十七点三十分两个时段，会为您呈现八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吧。继续来听歌啊！既然刚刚是跟您分享的是美玉之约，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个个性和声音都温润如玉，被称作玉先生的李玉刚啊。这首歌呢，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与人之间的相逢，这美好的际遇。这首歌就叫做《刚好遇见你》。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 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10.
3: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
4: 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n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